0: 想去上海。
1: 听说那边人特别多。
0: 对，我就喜欢这种热闹的感觉。
1: 你想去北京还是上海？
0: 我更想去上海。
1: 听说那边人特别多。
0: 对，我就喜欢这种热闹的感觉。
2: EBS 초급중국어。对，我就喜欢这种热闹的感觉。여러분들리세요？저지금약간빠르게말했어요。对，我就喜欢这种热闹的感觉。이런말들이사실은쉬운말들이아니에요선생님그죠
3: 没错
2: 아니외국인이이렇게막중국어를한다생각을해보세요제가
3: 说得非常好
2: 어말을엄청잘하는거죠이건초급이아니에요고급이죠이런문장을빠르게말하는연습을하려면어떻게해야될까요여러분열번반복어림도없죠200번은하셔야됩니다200번
3: 你确定吗
2: 아니300번 진짜로반복은두번세번이아닙니다여러분네42페이지어퍼포인트살펴보겠습니다방금다한거예요너차마실래아니면커피마실래
3: 你喝茶还是咖啡
2: 咖啡아니고카페페이가아니라페이역시허한번만썼죠걔오늘가냐아니면내일가냐
3: 他今天去还是明天去
2: 그렇죠더욱훨씬이렇게쓸수있죠더욱으로많이외우면좋을것같습니다이옷이더예뻐
3: 这件衣服更好看
2: 그렇죠훨씬이라고썼지만훨씬은약간의역이고요사실더가좀더어울리는것같습니다好看예쁘다피아오리아만생각하지마시고好看보기좋다이것도외우세요好看그럼우리왕선생님발음어때요여러분들으시게오好听말되죠그래서그유명한말먹기좋아맛있어
3: 好吃
2: 그렇죠好看꼭기억하세요달리기가걷기보다더힘들어피곤해레이만해오지마시고힘들다할때도레이를떠올리세요
3: 跑步比走路更累
2: 조아니고오유는어우예요저울루走路뛰다跑步跑올라간순간틀린겁니다뒤에가사성이니까반삼성跑步 A, B, B 수로나오죠 A 가B 보다수러워하다앞에껑이있으니까더욱수러워하다고수가되는지름길보시기전에방금이페이지에나왔던차카페그리고이프好看跑步走路모르신단어모두다노트에다필기가돼있어야됩니다43페이지보겠습니다네설명이좀길었죠43페이지그죠결론은이거예요듣자하니이렇게만외우지말자이거죠걔몸이별로안좋다며
3: 听说他身体不太好
2: 그렇죠뭐1차원적으로해석을하면듣자하니걔몸이별로안좋다던데이런거죠거기음식이아주싸다던데
3: 听说那里的菜很便宜
2: 便宜니은발음들리면안돼요便宜便宜便宜오히려그 PN 발음에서 N 니은발음이약간무금된다는느낌으로便宜요것도좋을것같습니다便宜이렇게하지마시고요便宜이영화엄청유명하다며
3: 听说这部电影很有名
2: 유명한요밍삼성이성아아어이구영화의양사가나왔네요저거거도좋지만이제영화의양사
3: 뿌
2: 뿌들으면여러분들뭐떠올리세요아니불자뿌네문맥상그뿌가아니네요저부디잉좋습니다내가듣기로그사람퇴사했다던데
3: 听说他辞职了
2: 그게사실더많이쓰죠근데제가오늘이문장에서는워를가져왔습니다생략된주어를보여드리고싶었습니다워집어넣어서한번해볼게요
3: 我听说他辞职了
2: 자안녕히계세요여러분그유명한짤있죠사직하다辞职
3: 아하、네、那个很有名吗
2: 네되게엄청나게유명한짤이있어요이게하늘로올라가면서안녕히계세요여러분중국어도있어요여러분실지에나머다이게있어요
3: 아하我想去看看
2: 지금뭐라했냐면요辞职사직하다죠사직서를중국어로

0: 第七课，有人睡觉，有人喝咖啡。午休的时候，大家都干嘛？
1: 有人睡觉，有人喝咖啡。
0: 那你呢？
1: 我打算出去走走。
0: 午休的时候，大家都干嘛？
1: 有人睡觉，有人喝咖啡。
0: 那你呢？
1: 我打算出去走走。
2: 57페이지한글해석만보시고위에는손바닥으로가리고저는지금복습을말씀드리는겁니다복습하는방법은요맨위에한자병음을손으로가리고한글만딱보시면서바로바로중국어로나오는지수시로셀프복습하시는게제일중요합니다유창하게나올때까지공부하시는게포인트입니다점심시간이라되어있지만사실낮잠시간으로의역이되기도합니다점심시간에다들뭐해
3: 午休的时候大家都干嘛
2: 干嘛이게한단어예요그러니까우리가밥먹었니吃饭了吗할때그마의어기조사만생각하지마시고여기서는干嘛마가지금잘보시면이성이죠干嘛이걸한단어로외우시기바랍니다어떤사람은자고어떤사람은커피마시고그렇죠무조건다자진않겠죠
3: 有人睡觉有人喝咖啡
2: 포인트는삼성이성아아요런이발음잘하시는게중요한것같아요요런아니고요런그리고요런아니에요런아니고요런어그럼너는
3: 나니나
2: 나니나잘못들으면일본어같아요나니
3: 네
2: 나니나그럼너는여기서너는정말우리가알고있는너는할때는의느낌이있습니다난나가서좀걸을까해
3: 我打算出去走走
2: 삼성삼성이니까앞에워가이성이죠워올라가야죠워다算역시뒤에문장이오죠초취나가서走走동사를두번쓰면이유가뭐죠한번뭐뭐해보다잠깐뭐뭐해보다
3: 네다
2: 우리똑같잖아요이거좀봐봐봐봐칸칸대신두번째동사는경성이에요한글자일때走走올리지마시고走走이렇게발음하시면좋을것같습니다
3: 상쌤有个问题、
2: 네、예
3: 你有午休时间吗
2: 저낮잠시간있냐고요아당연요
3: 아午休时间你干嘛
2: 아점심시간낮잠시간에뭐하시냐뭐하냐고요我睡觉
3: 当然睡觉
2: 들리십니까睡觉잠을좋아합니다
3: 아하
2: 喜欢睡觉이런말있잖아요그죠
3: 对呀我也喜欢睡觉
2: 아你也喜欢잠자는걸좋아하면미인이란말이있다중국에도이런말이있습니까
3: 쉐메른
2: 아쉐메른메가아름다울미자죠
3: 네,
2: 네좋습니다자그럼다시한번들어보겠습니다어머니이치라이팅이샤
0: 午休的时候大家都干嘛
1: 有人睡觉有人喝咖啡
0: 那你呢
1: 我打算出去走走
0: 午休的时候，大家都干嘛？
1: 有人睡觉，有人喝咖啡。
0: 那你呢？
1: 我打算出去走走。
2: EBS 초급중국어58페이지어퍼포인트복습해보겠습니다이미다언급을드렸습니다만예문통해서살펴보시죠뭐뭐할때
3: 的时候
2: 的时候줄여서한글자로
3: 시
2: 도됩니다밥먹을때吃饭的时候줄여서
3: 吃饭时
2: 네 SHI 이성보이시죠그것만써도돼요吃饭时상관없습니다밥먹을때말하지마
3: 吃饭的时候别说话
2: 말을하다说话화가명사입니다말수어는말을하다동사고요수업할때는진지하게해야돼
3: 上课的时候要认真
2: 要는여기서원트니드가아니라수로형용사나동사앞쪽에있으면하려하다해야한다예요오늘은뭐겠습니까문맥상

0: 第八课，这个软件你会用吗？
1: 这个软件你会用吗？
0: 不会，我连电脑都不会开。
1: 没事儿，我教你。
0: 那太谢谢你了。
1: 这个软件你会用吗？
0: 不会，我连电脑都不会开。
1: 没事儿，我教你。
0: 那太谢谢你了。
2: 이제함께65페이지를보면서한번따라해보겠습니다너이프로그램사용할줄아니네가먼저와도괜찮죠선생님
3: 是的
2: 네근데오늘은니를뒤로빼볼게요
3: 这个软件你会用吗
2: 와우会보이십니까동사앞에쓰이면할줄안다예요여러분이문장보시고그냥오케이넘어가기엔조금아쉬울수있어요조금이상하지않아요선생님이거这个软件用뒤에다넣으면어떨까요你会用这个软件吗어때요
3: 可以的
2: 괜찮잖아요、
3: mm-hmm.
2: 이걸이제어려운말로도치법이에요목적어를앞으로도치시킨거예요왜그럴까요
3: 强调吗
2: 강조죠、
3: mm-hmm.
2: 여러분들께서근데이런의구심은가졌어야돼요그냥오케이넘어가는게아니라아목적어를앞으로땡겼구나이게정확한어순이구나你会用这个软件吗원래는이게정석인거죠할줄아니쓸줄아니라고하니까뭐래요
3: 不会
2: 자당연히할줄모른다그러죠여러분근데오늘이선생님용을사용할줄아니할때사용하다이렇게넘어가기너무아쉬운게제가아까단어장에서언급을들었는데요거한번해보려고요나핸드폰으로신문봐여러분잘보세요나휴대전화로뉴스봐나핸드폰으로뭐뭐로뭐할때이용을쓰면정말문장이풍성해집니다나휴대전화로신문봐
3: 我用手机看报纸
2: 나젓가락으로밥먹어
3: 我用筷子吃饭
2: 여러분괜찮았어요用筷子筷子가젓가락이돼요用筷子1차원적으로해석하면젓가락을사용해서吃饭밥먹는다그러니까、
3: mm-hmm.
2: 한국어로뭐뭐로뭐한다라고할때뭐뭐로라고할때이용을떠올려야돼요제가너무깊이들어갔죠여러분근데선생님께서빨리증인이되어주세요정말많이쓰잖아요
3: 真的、네、非常常用
2: 정말자주쓰인대요
3: 、네、
2: 그러니까몸모로라고할때용을떠올리면좋을것같습니다다시보면들어갈게요나컴퓨터켤줄도몰라
3: 我连电脑都不会开
2: 자连 A 都 B 이게포인트예요오유는어우입니다또아니고또모두라고외우지마시고요여기서는수학공식처럼连 A 都 B A 조차도 B 하다아이런거는连中国人都不知道이거외우세요제가유학생때이거외웠어요连中国人都不知道무슨뜻이에요선생님
3: 중국사람조차도몰라요
2: 바뀌었네요제가한국어를해야되는데 제가중국어를하고어쨌든이문장을외우시면은요요것도대입을시키면됩니다컴퓨터조차도킬줄몰라괜찮죠다시들어볼게요
3: 我连电脑都不会开
2: 电脑올라가면안돼요여러분뒤에가일성이니까반삼성이죠电脑그리고삼성이성또나왔죠아아我连我올라간순간틀린거예요我连电이렇게갈게요괜찮아내가너알려줄게가르쳐줄게
3: 没事儿我教你
2: 괜찮아그러니까고마워미안해의대답으로만쓰이는게아니에요상관없어괜찮아라고할때
3: 没事儿
2: 내가너가르쳐줄게
3: 我教你
2: 아까기억나십니까여러분 A 教 B C 였는데 C 가없어도괜찮아요 A 가 B 를가르쳐주다좋아요그건너무고맙지
3: 나太谢谢你了
2: 이거몇글자예요여섯글자죠육자성어처럼암기하세요맨날시에시만하지마시고그럼너무고맙지누가누군가도와준다했을때그러면집어넣어서나太谢谢你了하면은중국인이더욱더오중국어잘하는구나라고마음속으로칭찬을하겠네요다시들어볼게요안보고들어볼게요더잘들릴거예요我们一起来听一下
1: 这个软件你会用吗
0: 不会我连电脑都不会开。